提供娱乐，补充元气。欢迎收听一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琼怎么是易安。咱的节目开始了。咱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。双方是也快点成为青春少年家。

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唱的歌，叫做《青春少年歌》，听起来就知道是叶启田真少年的时阵所唱的歌。

听众朋友，咱的节目即马正式开始。为什么啊？伊按啊，第一节目正式呢，拢会先安排几首歌，还是因为咱的节目时间哦，都拄啊第一啊，食饭时阵啊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先安排啊一两首歌，好听众朋友吼传一个啦，哦，咪讲唔通挂哈，唔通挂吼，讲要听节目哦。啊吼，安尼香港哦，即马天气已经啊较凉冷啊吼，啊咱的脚手会较混沌，会较慢吼，会较慢，啊个有人吼会安尼酸软痛，迄主要就是啊，咱的血液循环较差，血液循环较差哦，咱就所以讲呢，辛苦的诶，即个血路都较未顺，啊，都较容易有酸软痛迄种诶情形，吼。啊，那讲天气哦，即马立秋以来吼，诶，即个啊，有一两天啊，有较凉啦，但是真明显诶，真明显诶是啊，暗时啊吼，即个拢天气拢较凉凉啊，尤其是透早诶时阵，哦，你也感觉哎呦，那冷冷啊吼。有感觉冷冷啊哦，你就爱心穿，面床头吼，你先来穿一领啊，一领这个外套吼，轻的都会用的啦。当你吼白虎去找米酒皮的时阵，去晓的旧的米酒皮的时阵，先把外套穿一下。你唔通平单啊，平单过起来哦，提皮单啦吼，哎，啊你把外套穿一下啦，哦，安尼呢，较袂哦冷啦。这样，这两顶礼拜吼流行感冒吼都有210个重症，因为流行感冒来死亡的44个人，真可怕！已经连续几啊礼拜吼，拢是重症啦，哦死亡啦，重症啦，死亡，拢是哦十位数字以上，吼拢是重症百位，吼啊重症就几百个啦。啊，那死亡了几啊十个，吼、哦！啊，立秋以来，上强的东北季风哦，要落来啊！立秋以来就是讲啊，秋天甲即马，吼、哦，这上强的东北季风来啊啦！啊那吼，这个愈来愈冷，等啊，什么时阵啊？等来到过年啊，过年左右，旧日的过年左右哦，有会寒流哦。一年一年啊，拢是这种的情形啊。啊，今年哦有甚阴啊，所以讲今年的秋天呢有较烧热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今仔日是拜三吼，夜方面啊已经开始有小可落雨，参像昨昏啊，咱台北遮的嘛小可喷一下雨哈，一安都有哦，比雨。

噴到，但是就平淡啊，拢平淡穿雨衫啦，真正噴一下都无啊，吼、哦。中昼过了后，今仔日呢，中昼过了后啊，中南部的山区哦，局部大雨哈，各地早暗凉凉啊，气温差不多在20度，但是啊，今仔阴嘛到明仔在透早。这波的冷空气哦，上冷的时阵啊，有的所在有可能剩十几度、十几度诶。啊，这哦，为什么要讲十几度？因为到你平常时啊，吼，迄种30度的温差差真大啊，对心血管啊较无好的朋友啊，迄种足大的影响啊啦。因为身躯的感受哦，真明显哦，惊哦，就是呢措手不及，惊你无法度来应付。啊，今仔日是啊，赶快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。沿方面的大台北地区啦，啊，个东半部地区吼，有啊低渐准好，啊，看所在啊。啊，其他所在呢是啊，侪云较好天的天气。中昼过了后，南部的山区、山哦各地的山区咧有局部低渐准好。其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会较大。啊，那温度这方面呢，早暗凉冷凉冷啦吼。上冷的时阵都是在半暝啊个透早，20度到22度吼。这是咱今仔日，但是今仔日阴暗。今天晚上啊，冷空气啊。好，上强的迄个部分到咱台湾啊，今今仔日咧半暝啊，到明仔载一透早吼，在那上冷的所在吼，剩10多度哦。今仔日半暝啊，到明仔载一透早呢，20度以下的低温吼。啊那这个拜六吼、哦、是双十节了，休困日咯。这个礼拜吼是拜五拜六礼拜三天休困，啊，气象署的资料，拜五拜六啊是东北风的影响啊，水气赶快较侪一点嘛吼。你若有要出外，因为拜六礼拜哦，啊个拜五拜六礼拜三天是休困日，你若有安排要出外吼，伫、哦、北部这边家你爱这个雨具小扎一个啦吼，爱、哦、外套小穿一个，啊那中南部天气拢袂歹，中南部袂歹啦吼、哦，礼拜到后礼拜二诶。较好天，东北季风减弱、哦、所以呢，一礼拜、哦、一直到拜六，拢阿个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啊、哦。啊，礼拜到拜二，后礼拜二，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呢都要产生一礼拜哈，安尼小可喷雨，低温的天气形态。

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，你敢知？较早淡水河非常的清幽，清去到连水底鱼啊拢看会到。有一天，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，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的清幽，回去了后就写了一首。

再来讲吼，冰冻诶，今年第一例哦，日本脑炎诶病例即马出现啦啦哦，日本脑炎主要吼是蠓啊，蠓啊所传染诶即个病毒吼啊，即、這个诶冰冻即个。病例呢是60多岁的女性，伊无出国啦。伊平常时啊，诶活动范围都是伫引导附近啊，啊引导附近吼、哦，讲有人伫饲猪啊，啊个有水产。诶、欸，屏东是咱台湾吼、哦，咧饲猪啊上济的所在。啊，起码讲个屏东啊，讲要有科学园区、科技园区入去啊啦吼。啊，咱台湾每年5月到10月吼、哦，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哦。5月到10月，即马是10月呢，所以即马阿个是日本脑炎流行的季节啦。啊，这个日本脑炎的病毒哦，主要都透过着个蠓啊吼去当顶，蠓啊吼去粘迄个病毒啊，病毒哦经过呢

蠓仔吼叮叮咱人，啊将个病毒吼注入去咱人的身躯内底吼，所以讲呢。哎，那是啊，咱的朋友吼，咱就是吼头痛发烧啦吼，啊，这个这个脑膜炎嘛哦，这吼都可能是日本脑炎哈、哦，这日本脑炎哦，伊个大脑发炎，大脑脑膜炎嘛，大脑发炎哦，严重诶啊，出现意识改变，对人、对时间、对地点。会变时出现障碍，全身躯无力，脑神经功能损伤，啊，佮有吼有诶瘫痪诶可能性啊，哦，啊，那严重就昏迷死亡，因为是大脑歹去啊，啊，佮来另外吼，今年度第一个啊，本土诶伤寒嘛出现啦，哦，啊，这是伫中部30多岁诶女性。啊，听讲啊，这个女性伊都是发烧、呕吐、闹瞎，哈，啊有去医生管哦，但是呢，这个症状拢无讲改，改善较少，拢无煞啦。啊，迄是八月底的时阵，九月初吼，伊个出现发烧、头痛、出规身躯酸痛，第四摆伊去大京的病院较较诊，吼，大京的病院较诊讲，伊这是本土性的伤寒，啊，这吼、哦。去查吼，一篇观测数啊，讲吼，这吼有可能是因为这个30多岁这个少年人啊，吼，因为爱食爱生鱼片吼，爱食青的鹅啊，吼，爱食青的物件啦，哦，这青的物件哦，伊可能都有诶伤寒的病菌。有咧伤寒的病菌，所以哦，咱嘛是哦，希望讲系咱诶，就是讲哦，这青的物件爱食是爱食，暗汤食伤济，上好是拢主食过来食啦。啊，那是讲有诶病症，有诶症症咧啊，爱看医生哦，爱看医生啊，治疗咧。这个小姐哈、哦，后来伊去治疗大医哈，讲咧这个跟他住一礼拜哦，出院啊。啊，咱即马开始吼，在做预防下，今年哦，加个奇怪，唔知是安怎呢？可能是吼，今年嘅流行感冒哦，即个流行期啊提早啦，所以今年按10月初1开始啊，做预防下，听讲哦，人足济哦，足济人去看呢，去做哦，哈、哦，咱来听讲啊，他依然讲怎样去做，哈、哦，还是厝边大家讲诶啊，讲哦，你丈也已经有安排啊，去做。等三点外钟，啊！你即马去做吼，剁手正手，吼、哦，正手啊是流感，剁手是新冠，你家己人选择要做多一种诶，还是两种拢到顶做啊？这参像迄款咧，十月初一咧，这医生管吼都客满，哦，但是啊，每一间医生管啊，伊诶吼，互人做预防下诶量。哦，白住，啊，搁有哦，就是收的费用，哦，无同款，啊嘛有的是爱心预约，哦，啊有的是唔免啦，哦，重点是今年流行感冒预防下呢，敢那吼，较侪人有兴趣，你那是啊，有迄个机会，哦，你就去组织，不过你即马在感冒的期间，都唔通组啦。

0: 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，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。哦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是鸡门讲的，唔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SOD 酵素是。一般加速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，酵素就是加速。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和咱体质来调整，和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，一罐990块，会当吃一个月。一组是两罐，198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。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 580块。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拢会用诶。阿妈袂好，厨房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诶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。这是啊，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三个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，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风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伊安尼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0: 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错干那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，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

0: 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。会当放心，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罐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煮。差拢会用的哦，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管温之下袂变质，厨房嘛袂有油烟，厨房袂黏黏。咱几箱在卖，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。茉莉果酵素胶囊、高活性茉莉软喉糖、葡萄糖胺、波琼钙质的舒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B 群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，买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，满2000元。唔免运费，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0: 这首歌曲是陈随意跟谢怡君所唱的歌《不甘你的人》。
1: 亚运亚洲的运动会哦，这呢顶个月才结束的啦哈。啊，这亚洲的运动会哦，咱嘛有派人去，但是今年的成绩哈，敢那无讲真好，不过咱拢有真用心啊啦哈。啊，迄天诶打棒球哈，棒球这个项目哈，有在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内底啦哦。咱即摆嘛是啊去日本拍哈，棒球这个运动。亚球，咱台湾讲亚球棒球这个运动吼，咱台湾人啊，就是在日本时代开始吼有兴趣吼，开始诶在拍这个亚球。王贞治吼，这个先生诶讲哦，这个和咱台湾的名声大大的起来啦吼。啊，即卖呢嘛，足侪人哦爱看迄个大联盟，美国大联盟诶这个棒球赛。对吼，这个拍亚球的时阵，吼打野球啊，打棒球吼，你看迄转播吼，足侪球员吼，随用咧啵啵啵咬东西啦吼。之前伊安啊，佮有看过吼，咱台湾诶，这个球员吼，讲咧比赛哦，吼棒球比赛跟啵冰能，互人翕到，讲伊的嘴咧红红，讲是啵冰能啦，大多数是啵口香糖。秋林藤啊，啊，为什么哦？这球员呢，补秋林藤，补秋林藤啊，口香糖是可以的哦，哈、啊。这因讲哦，有研究啦，补口香糖哦，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就是讲会降低压力，稳定情绪，哈、啊。因为棒球啊是一种单台时间真长、压力真大的运动，哈、啊。啊，当咱哦有诶压力的时阵，咱身躯诶有诶压力荷尔蒙，啊，就会记吧。会按动作会硬加啊，那些有迄个补补物件，这个动作吼，会帮助啊球员吼，就是会当放轻松，记吧，保持冷静，因为迄时啊，爱伫遐等呢，爱伫遐等，啊伫等的时间无代志做，你唔是讲拢无代志做，规个精神啊，规个记吧吼，拢啊变个安安，所以哦，补只秋林藤吼，伫等的迄。

样啦吼。第四个就是吼，活动肌肉，刺激大脑吼，咧煲秋林汤的时阵，咧嘴吼肌肉一直在叮当，而且嘴在叮当会刺激着大脑，就参像咱呾长辈讲吼，咱爱煲，我们刚刚跟他食迄流质啦吼，爱食迄爱吼嘴爱煲，爱会煲，会煲吼大脑开始清菜吼，所以讲吼，这个煲。薄秋林藤是真好的哦，哈！而且薄秋林藤会刺激嘴暖，会分泌，会保持啊嘴的滋润，哈，嘴口的滋润，哈！都袂口干舌燥啦，都袂安尼啊，嘴焦哦，影响着这金属，哈！这个薄秋林藤啊，这个习惯哦，在讲听伊讲啦，讲人类吼，在八千年，哈。八千年前、九千年前啊，都有煲秋林汤的习惯，但是迄阵啊无叫做秋林汤，迄阵啊是哦一种焦油，是一种树啊的树皮吼，树皮摕来煲哦，摕来煲，迄个吼化石啊有看到哈，那些现代的秋林汤啊、口香糖呢，是啊美国人发明的。这发明的人叫做汤马斯·亚当斯啊，汤马斯·亚当斯，伊原本啊，伊是在做橡胶哈，有一届呢，伊在做失败啊，伊就把迄个物件呢啊，起一个啊，放在厝里煲，煲一个，伊咧感觉吼，未歹咧，口感阁真好哦，吼，比迄阵啊吼，在美国市面上诶流行诶，即个云杉树脂吼，啊，阁较好食，好食。啊，后来咧，伊就吼去研究，伊诶脑筋转得很快哈，伊就吼将迄甘草诶芳料啊，吼调调诶啊，吼放入去啊，即个橡胶内底，吼，啊就开始卖啊咧，哦，第1871年哦，伊讲吼，取得第一台吼秋林藤制造诶，即机器诶专利，啊，摕到专利，而且即个真有脑筋啦，吼，啊，第二摆世界大战诶时阵哦，美军吼将迄秋林藤啊，哦，列为讲因诶军需品，就是阿兵哥必须要诶即个物件，啊，因为即秋林藤帮助吼阿兵哥吼。减轻着因的压力，保持着青菜哈，减少嘴巴甲巴肚腰的尴尬啊，因为啊，这个战争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战争熬了熬秋林藤哦，都传到全世界啊，变作是一种流行啦啊。在1970年以前哈，真济啊，职业的棒球的球员哈，因是啊，捕薰草，不是捕薰，是迄薰的迄、那个。薰草啊，就是迄个叶啊啦，啊后来呢改吼薄啊葵瓜子哈，佮后来改做吼薄秋林藤，啊讲你薄葵瓜子哈，即马伫大联盟赶快啊佮有即个时效，迄球员呐无代志做诶时阵哦，因会去刻规矩哈，刻规矩哈，啊那是讲迄秋林藤吼无小心食落巴肚内啦吼。你那是量无多呢，也排出体外哈，啊，但是量多吼，身体那排未出来呢，变作胃食哦，胃焦哦，都结在胃的内底，所以有真侪人吼讲，你的囡仔的不要用薄秋林藤，不要让他啊，这嚼口香糖，给他吞落去，吞落去哦，排消化。

真心梅所唱无限的思念。听众朋友，咱即摆阿哥在报名十月二十号的讲座，十月二十号拜二啊，咱这讲座即摆已经要有二十个啊啦，名额愈来愈少啊。啊，咱这个讲座吼，有健康的讲座，阿哥有哦，介绍 MIT 台湾制造的好产品哦，啊，咱嘛有一寡物件哦，要甲咱来分享哦。啊，来来，阁有月历，月历哈，月历啊，水果月历要送给咱的听众朋友。报名参加23-7-2855，23-7-2855，时间的关系哦，和电台刚上，刚上，好不了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台85500赫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%退休金，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。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。
2: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。
1: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？
4: 我的检查冰箱有漏仔无？
3: 啊，冰箱买漏仔？

0: 对啊，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，电费要增加啊。
1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0: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1: 哦，
0: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。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？
4: 哎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3: 阿嬷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4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5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6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，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-000-321咨询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
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客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无你雨未停，这首歌应该是有历史啊，杨宗宪唱的。另外还有金针花啊，暖暖刷轮站，以及咩塔迪亚娜，咱拢打定安排。

有一名82岁啊，家己住的阿嬷，因为巴肚受伤腰痛，啊，伊就去医生馆去急诊，啊，转去3-4天了后，搁较痛，痛到无法度行路，啊，伊的家属陪伊哦，搁去换另外一间医生馆，啊，迄间医生馆诊断检查，讲哦，这阿嬷因为有严重的骨质疏松，拔一刀。佮引起着压迫性的骨折，骨折不一定讲是骨断去啦。第一吼，这医生因骨折的定义就是骨劈开啦、骨断去啦，还是骨遭进去拢算骨折。啊，这阿嬷连骨吼佮坍塌、坍陷，就是含烧建议82岁阿嬷做上新的微创的手术，微创的手术术，医生讲会当改善伊痛疼，改善了后伊的行动就会当家己来啊啦。都被卡成啦，高雄诶，活力德中山脊椎外科诶病例，这个阿嬷吼，伊去哦，这间专门在看人骨诶脊椎外科，迄个时阵呢，伊已经是袂行路呢，坐轮椅去诶，这间外科诶医生馆来安排哦，核磁共振检查，发现哦，伊诶腰骨第二节已经哦被跌掉啊，跌掉啊，含烧啊啦，啊，搁有肿起来。这个阿嬷伊的骨质密度是-4.6，-4.6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呢，哦是真严重的骨质疏松的程度。为了要达到较好的手术治疗的效果啦，医生建议伊就用这微创的。另外要做手术进行，因为骨质疏松，所以吼爱心注一下骨水泥、骨水泥，啊起码注水泥吼有新的方法，一定是。以前是直接助理，现在有一种叫做气球撑开术，先用一个特定的特助的气球先撑进去到骨头啊，已经含烧的所在，进去了后气球才顶开，就会当就已经含烧已经落落去啊，迄、那个人骨的部位才顶开撑开，然后呢，甲打水泥来灌进去，你吼会当减少着骨水泥流下的风险。按讲诶，这个手术吼无健保，因为你那是无安尼做，医生处理注胶有注有够呢，嘛唔知加一个气球先来吐回开，再来注入去，安尼诶骨髓呢未了去，啊个注诶需要诶迄个部位，这个手术呢嘛比较较安全，但是爱自费啊，手术时间是一点真久啊，当天都出院啊，啊伊个伤口敢那1公分一个一颗诶银角啊。这段医生讲，这个患者因为哦，人骨哦有肿起来，所以吼、哦，阁会加带你一天来观察。这阿嬷已经82岁啊，医生有在提醒女性朋友啦，经年期煞了后，真容易有哦骨质疏松的问题，会规身躯酸痛啦。运动无够的人啦，食薰的人，还是讲有在食药物，有某一挂药物嘛会害骨质流失，骨质疏松爱治疗。爱治疗啦，甲袂造成必成骨断去骨折，引起着卡层，还是失去生活能力的后遗症。

0: 秋香，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？你哪会拢点点呢？
1: 吴先生，我已经不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。吴先生，我是信赖着你的话，信赖着你的人格，但是我
0: 秋香，到底是怎样？
1: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。
0: 啊？是咪？不是普通的身躯，你有心了。

0: 现在我最烦恼就是辛苦这个囡仔，无老久就要来出事。你若无对爸母来表白，引出着你让你结婚，阮也无命通阁见社会人。我先生，我求你提出勇气，我求你跟我结婚。
1: 秋香，我求你原谅，我先对你讲，我已经有太太的人了。
0: 啊，你有太太？

0: 我虽然有太太来讲，但是我已经不让你无做伙了。现在伊伫病院在疗养，所以我呀，未得即时甲你结婚。假使咱若是安尼做，伊的病会更加严重。我实在不忍心安尼做。
1: 吴先生，你也无答应跟我结婚，也无拒绝跟我结婚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呢？我不懂来这个囡仔，如果那是来出事，我做老母的人死也不要紧。不过，你是不是要救这个囡仔一生做着私生子心？
0: 青阳，我不是这款的意思。青阳，你暂时回去你的故乡，我有一日一定会去接你。
1: 我姐姐，你来接我。

0: 我先生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罪人了。我是信来你是一个人格者，是一个有责任的人。现在你所说的话全然是花言巧语，一时做你来招聘，身边的人出现日子就较紧了，已经难得搁再摸到社会泥巴，有错变成不敢作证，阮母子的前途永远要怎样才好呢？啊，我的人生，我的前途已经是绝望啊！我先生，阮永远不爱搁再跟你见面啦，再会。
1: 哎，秋阳，秋阳，稍等你，你听我讲，秋阳，秋阳。

相爱，走到这条公园路，何等的快乐甜蜜，爱情结合，期待着幼崽出世，会当创造着幸福的家庭。再三再四，望你唔通袂记住，无疑真可真无，变成了一场空梦的青春悲喜剧。毛先生，你真是害人不浅啊！

0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呢，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啊，佮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翁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9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。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油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陈百潭的爱情一阵风，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。这个时阵啊，早暗气温转凉，季节哦，当地转变，秋天要转来到冬天。这个时阵，当时哦，心脏甲心血管这边容易发起来，容易发作的时间，医生拢有提醒，那是讲本身都有心脏、心血管这边的患者，爱避免。唔通突然的激烈的运动，透早啦，啊是冷冷的时阵啊，去室外运动，头、阿妈棍、手、脚爱做防护，爱保暖，唔通吼，因为气温寒冷，加刺激着血管的收缩，血液的流动。未顺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这心脏啦，还是血管啊，在身躯内底，你是看未到的啦。平常时啊，无啥物代志，你拢以为伊拢乖乖啦。哎，那是讲本身年岁较大啊，还是心脏啊、心血管啊较脆弱的人，低温会刺激血管的收缩，血管的收缩咧，就增加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因为心脏病发作是突然间咧，心脏内科的医生就讲，秋天啊，血压的波动较大，特别是透早，啊个暗时啊，温差较大，建议咱的民众你都爱吼，规律的量血压，或者是起床，他下暗要困。正经哦，一天拢在牛，下早时间 AM， 一天牛两摆一定按牛。啊，另外饮食这方面，你增加维生素、加矿物质，诶，食物产像话蔬菜、水果，加加一挂啦。蔬菜、水果会当增加免疫力，啊，够盐，食较少咧，食较正诶，帮助稳定血压，较袂水肿。气温下降哦，低温哦，会刺激啦，咱身躯诶交感神经系统，交感神经。比刺激竞争就是会更收缩，心跳加速，心脏负担变较大，尤其是感冒呼吸道的疾病，在秋冬天的时阵哦，容易压起来啦。一旦感冒啊，还是讲有呼吸道的疾病，安尼心脏病啊、心血管疾病啊，容易带咧压起来，变啊恶化。天气变冷啊啦，咱身躯的血管的收缩，造成着血压的上升，心脏耗氧量。较悬，就是心脏需要氧气的量较悬，血液呢会较苦、较弱，所以啊，血液的流动就较袂顺，就较无稳定。特别是讲已经有啊冠状动脉疾病的人啊，佫较容易啊增加着心绞痛、心脏加痛、心脏病发作的风险，所以已经啊提醒。三百以上啊啦哦，所以以后在咱讲吼，咱这抵抗力较差的长辈，还是讲本身都有慢性疾病的朋友，一旦讲有呼吸道的感染啊，一定爱看医生，唔通讲搁忍一下，搁等一下，唔对，马上去看医生，较袂肺炎、肺发炎，还是急性的冠状动脉心脏病，甚至心脏衰竭来发生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时间已经到啊啦，啊，搁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哦，健康工作，健康工作的，欢迎报名参加，欢迎报名参加，23072855一安的服务专线电话。今年这个这摆的健康工作吼，咱啊搁加上水果月历哈。加上加送的啦齁，啊来咧咱齁这啊个有产品啊个有物件跟咱一当的进出23072855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一当啊招盼招盼来参加哦，感谢你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台855千赫。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。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，即马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外币现金加金泡泽、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你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1: 解决纠纷，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佮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着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予咱省时又搁省钱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因个何小明叫啊？因去找老师。
3: 哟，来去通报。
4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卖使检举，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

0: 台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爸，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2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1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2: 好啦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1: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顾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3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4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5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6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随后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芒市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又搁到咱这个国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吼，感谢朋友的收听，咱国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，啊，咱今嘛吼，这个节目每礼拜甲礼拜拢有，全年无休的对，哈，讲到这个节目开始啊咧。然后上轿啊，特别放尿啊咧！为什么那跟他蒙起来讲的，啊都早起咧放尿？好来啊！
1: 要
0: 上
1: 轿才会放尿。
0: 这几这几波唔放，无想要要放啊！就因诶片头开始养起来，甲去想着。
1: 无啦，我就想这瓜我摆好水啊。
0: 嗯，哎呀，摆好势，想要放尿来给你放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不是好米啊，坑一桶啊，
1: 啊，这天气有较凉啊吼，
0: 对，
1: 外口有较凉啊，
0: 无错，
1: 嘿啦，
0: 对啊，这个天气较舒服啦，
1: 咱那家较凉吼，伫咧内山就新店遐。会更加凉，
0: 较山顶的啦，较山顶个个较凉，暗时也敢那咧吹冷气。
1: 对啊，
0: 其实这环境拢习惯得好啊啦。
1: 对啦，迄、那个河道总破塞啦，阿三哥啊塞牛车啦，
0: 还有昨欠朋友哦、喔，
1: 什么歌？
0: 招弟啊，还有望春风。
1: 哦，望春风哦、喔，
0: 哎，
1: 演的那条，
0: 有，
1: 哦，稍等你啦，来。

来来来，手牙菜刀对家来，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，才叫我这个糊涂的周宝西要来办酒菜。香港今日灶卡来，生醋提来试看卖，气味阁袂歹。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。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，有食过的人拢会知，也若无食过的人，请恁试看卖。大生鸭卵来卡破，要煎鸭卵掺面线。鸭卵落鼎是皮薄蛋，白人走四线，红人则探头出来看。

看看，这就是油纸擦地瓜，地瓜就爱擦好软软，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。刷落去，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，酸醋加四牛二，才会当治疗扁寿司。过来，这出龙虾炒韭菜，凡是无够力的红菜，吃了后则唔免搁再惊太太。来哦，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。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，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、那个，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，我毛甲串一支，伊甲我剁一个；串两支，甲我剁两个。我人去该修面剃嘴皮，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，毛都串了了咯，也敢多忙到大街，害我只甲穿皮皮。我沿路热，伊安尼沿路走，沿路飞，可比世界运动会。讲起来实在真笑亏，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，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。奇怪啊，洗半点偌真久，气味先洗都洗袂脱。人客客厅坐，等甲强强要发性地，叫我赶紧出花鸡。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-72地，快速洗盐火，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。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，安尼大家烧钱的。塞塞的鬼嘴皮，塞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，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，只好目睭结起去，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，顺便学了我这个祖婆西的好手艺，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鸡。

小白无？啊，唔小白，那唔小白，我自我介绍，阮爸、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，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。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，牵猪去送饼，无花轿坐牛车，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。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，那我工课上打拼，透风如何也要行。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，我是拢装车。顶一日啊，去下游的车床啊，甲车处遐，拄着六月暑天长热，日头晒着砖啊堆，阁未输火烧山，晒甲是满身冻汗。我犹原忍耐艰苦，继续拖。讲啊咧讲，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。要若讲起吼，车远车甘蔗，算来算去算较会行。人啊，嘴巴有甘蔗通吃，牛母嘛有蔗买通吃，伊嘛会打拼行。不过有一摆吼，去遮远的车甘蔗，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，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吃，害我车甲正平，煞无够车，够袂行。也迄只牛母真知影，就安尼替我靠歹命。我一个讲哈，行哦。那只牛母煞甲我讲，毛，哈，煞甲我讲毛，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，过当日啊，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。朋友啊，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？讲出来，互恁听着会惊。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，一底甲我生六只。经过无偌久，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。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，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，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城。

有错，不过做生意真公道，趁头免惊无，儿孙抓真薄。阮的鱼又搁真可口，气味香搁好，味噌油招恁大家买，头油手啊油。

0: 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伫当时啊，生理做拢无，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蕉的。咱一个化工咸鱼哦，伊才跟后壁，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，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，卡价我嘛卖无。喂喂，卖草蕉的啊，拜托的好，你伫化草蕉，唔着化一个较明的，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。
1: 啊，都无化到啦，我从细汉都一乌，爸母是食的啦。啊、我都画臭香，臭香都臭香，他画嘛臭香，我无画到啦。啊，
0: 阿你好，阿你好，卖鱼的去拄到燕窝在卖臭椒，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。

0: 这袂甘味的。
1: 嗯，
0: 后壁拄着袂臭臭的。
1: 嗯，臭臭啦。
0: 臭臭啊！哎，你硬哦，你无法度讲臭香的。
1: 啊，都规定拢去了了。
0: 啊，人叫是讲唔啊，伊鱼啊臭臭人啦，
1: 无人敢买，
0: 生意全败。到后尾啊，这个袂咸鱼的去换街道去卖迄个卡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好卡啦，
0: 好卡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哎。
0: 有好卡啦哦。啊，后边迄个硬哦，迄个吼。
1: 嗯。
0: 去卖币啦。
1: 嗯。
0: 好卡啦哦，币。
1: 嗯，
0: 好看啦，笔。
1: 啊，笔开，笔开是咩啦？
0: 笔开啊，人，我哋好看啦，笔开，什么人要买？
1: 嗯，
0: 即刚刚要来甲做对安尼啦。
1: 哦，嗯，系啊。啊，那看到伊伫遐咧卖，你不要去别位卖。系啊，真正是。
0: 嗯
1: 嗯，
0: 来，朋友爱听迄个，爸爸是行船人。小宝也行船人，这拢真好听，哦，尽量听歌，放下轻松，哦，啊，咱若要提咱的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。

0: 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天气渐渐在翻冷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脚啦、身躯的中间那个骨头吼，
1: 嗯，
0: 有时候呢叫夹起来，啊，夹起来会疼，啊，疼在这边喏，疼出来去注射，
1: 嗯，
0: 哦，未使讲啊，你疼啊，你忍耐了疼，
1: 那疼噶未动
0: 的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小唔止疼，
1: 就爱先干先加消炎剂。
0: 啊，那别听中间，你就赶紧的，咱的红参养筋骨，这罐筋甲买顿来吃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即马那买半打拢有油台。
1: 对。
0: 啊，吃吃了就买好你好。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啊个未好中间，啊，阮即个物件就无效去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伊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。哦，
1: 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
0: 就大补咱的气血安尼。哦，啊，甲你打通气中间哦，就 OK 就好。啊，那是讲，就打无过去调一下中间。
1: 嗯，
0: 就骨头都算疼拢来啊。
1: 疼就是未通啦，啊通就未疼啦。
0: 啊，咱这关就是咧治疗哦，咱的骨头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会记得讲，风清的。养筋骨，这罐就对啊啦，哦，跟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嗯，
0: 咱那个罗秀的陈太太，要听阮爷爷的，那个望春风啦。
1: 嗯，
0: 啊罗秀的。是什么小姐吗？陈小陈小姐，
1: 陈小姐，
0: 伊要听迄个招弟呀，
1: 嘿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好啦，啊无两条拢好如意啦，
1: 嗯，
0: 好来。

0: 安尼，卡林奈安尼，一个一个都过啊啦，嘿啦，
1: 唱完啦，
0: 嘿啦，啊个泸州的陈小姐，我们听迄、那个，
1: 嗯，
0: 酒滴啊啦，
1: 嘿，
0: 酒滴啊，你要找好未？
1: 好啊，
0: 嘿，个人我们听迄、那个韩国的小花啦，
1: 嗯，
0: 也拢找出啊，啊那要第三遍你就会记吼，咱的三遍拢作战的，吼，
1: 嗯。
0: 2999-8692找陆刚小姐。
1: 顺梦啊嘞。
0: 嘿。
1: 来，招弟啊。

0: 当人欠人的啦。
1: 嗯，
0: 就伫啊，暗早听到无？
1: 有啦，
0: 诶，应该是有听到啦。
1: 大刚老听咱的节目，你的店的歌拢听得到。
0: 我咧做生意咯，
1: 拢听得到啊。
0: 拢真信用你咧。
1: 做信用的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送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免阁想讲，啊，这有效啊，无效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效。
1: 搁伫遮订遮久，
0: 对啊，伫遐订遮久啊，都唔使 CD 订点个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从这个火呐大吼，人就未快活啦。
1: 广告，
0: 因为这中医咧讲，伊讲这个火呐顺这个
1: 经
0: 脉落去哦，如果这
1: 早安那个中午
0: 里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伊当中就排放，
1: 变成病菌啦，
0: 啊，食袂落啦，放了红记记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晒安尼顶骨骨安尼，安尼放未出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起毛起安食歹，
1: 心烦气躁啊。
0: 肠啊火啦，胃火啦。
1: 嗯，
0: 哇，拢当火。咱这清肝阁兼解毒呢，即款咱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都买顿来食。
1: 嗯，
0: 你若烧酒啉，你咪倒顿来时喏，十外粒啊，甲塌落去，隔顿刚爬起来时喏。你也袂讲头壳疼，啊，袂讲安尼随心随心，
1: 嗯，
0: 起来中间你会感讲哦，加真好精神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较袂遐甜。
0: 红青五年解毒丸厉害就厉害伫遮啦，你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从嘴大、嘴阔、嘴臭，那这款呢，你来食咱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起码脑袋半大吼，
1: 脑犹太
0: ，嗯。哦哇，这物件，个犹太，
1: 嗯，
0: 啊，买回来过来吃，我吃啊，效果个遐尼啊好，
1: 爱认真吃，
0: 哦、对啊，
1: 你若买回来呢，无认真吃，三吃四药粉就搁定来。
0: 啊，尤其讲少年啊，哪会呢？条啊生几堆个啊，
1: 嗯，
0: 吃这款都，规个条拢练练落来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哦，紧找着江小姐助文，买半打拢有犹太。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
0: 来
1: 广告完毕。
0: 今嘛阿朱要带迄个大基的大弟吼，
1: 嗯，
0: 带要来江边啊跳江，

0: 带伊娘要来跳杠。
1: 嗯，这个天跳杠较凉哦。
0: 哎、欸，较凉。嗯，搁较过就伤冷啊，感冒。什么搁有一条韩国歌吼、哦，热、小花。
1: 哎，
0: 哦，这条真可怜。来，放我咱的朋友听，听好听，热、小花韩国的。

0: 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咱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顶买当来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。衰退了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这个目睭吼，
0: 嗯，
1: 那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吼，按两类拢按金色色安尼，啊，等下就是爱保养。
0: 对哦，
1: 你若无保养，伊会过来。
0: 嗯，
1: 那种盲目生涩、上听、乌呀乌呀，哦。这个目睭讲起倒转来是真重要啦。哦，你目睭啊无甲创个竖视哦，连咪做安尼啦，连咪安尼啊，
0: 嗯，
1: 寸步难行，真真可怜。哦，啊你若有去白内障啊去手术起来这中间，
0: 嗯，
1: 你嘛是都要来甲保养哦。
0: 对。
1: 你若无甲保养，伊到时佫一摆佫来，嘛是佫同款。
0: 因为你白内障的那去开刀。伊就是甲你换一个人工水晶体啦，啊，结你若讲过了无好势吼，因为迄水晶体若叫走去，还是叫过奖去吼，都爱过一摆。
1: 对啊，
0: 系啊系啊。
1: 咱食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目睭甲你顾甲呢水汪汪，顾甲呢水当当。
0: 嗯，
1: 食这罐红星的。大光明，啊！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
0: 弄油胎，
1: 吼、
0: 哦，对，
1: 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登记，入门，
1: 哎， 啊，你若讲要买咱的这个药品，
0: 嗯，
1: 因为啊，恁无恁的芋头嘛送阮，啊无嘛恁海蜇头的，恁嘛送阮，
0: 嗯，
1: 可以啊，你找罗刚小姐啊，哎，
0: 你老爸家迄个牙刷都有
1: 啊，对啊，
0: 对啦，
1: 哦，就足好食啦，真正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所以你也结讲。问罗刚小姐讲，啊，我买药品的中间吼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佮有甚物要互阮安尼，
0: 嗯，
1: 伊就安尼调配较好好啦。
0: 啊，你若要用买吼，一盒七百啦，
1: 对啦，
0: 嘿啦，哦、啊，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，一盒嘛七百，即卖七百块买物件吼，买无甚物通食，
1: 一千块啦，摕出去百四都，
0: 无啊，
1: 都算贵去
0: 啊
1: 啦，
0: 嘿啊嘿啊。所以現在、喔，即嘛哦，即物件哦，大行起啦。啊，不过咱的即物件哦，是无啥起啦。啊，药品嘛无起安尼啦，吼、喔。啊，即、這个较实的即个产品，就讲你爱找下用的产品，吼、喔、下咱用的产品，做你家己拢 OK 无问题安尼，吼、喔。2999-8692找罗岗小姐。登记注文
1: 来，祖庙心。

0: 来听的这个朱妙心，
1: 嗯，
0: 过来蒙起啊，我那么唱一段乌鸦花，
1: 乌鸦花。

0: 夜会？
1: 无夜会。
0: 啊，当来哦，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吼、
1: 哦。重点哦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。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。
0: 对了，啊，即摆放一下留咧 pass。
1: 嗯。
0: 台湾时间1:01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咧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今嘛都一点过八分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互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嘿，电话紧弄入来吼，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，
0: 哦、对，要问啥拢可以，
1: 嘿，找我建中甲帮起啊，
0: 哦对，
1: 啊那咱这部电影这个产品吼，找了江小姐，2999-8692，不清楚不了解吼，拢甲问安尼，找罗岗小姐问吼，较无时间的限制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若问咱是咯，有时间的限制
0: 啊。对
1: 了，嘿啦。
0: 嗯，
1: 来哦、喔，阿、啊、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、喔。
0: 今仔较凉凉吼。
1: 嗯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嗯，来，哎，
2: 喂，
1: 你好，
2: 啊，你好，
1: 哎，
2: 啊，你麻烦播阿当一歌好不好？
1: 阿当的歌，
0: 什么歌？
2: 三国群，
0: 三国群哦，
1: 三国志吧，
0: 三国群啊，
2: 三国群，嘿，三国群，
1: 是三国群哦，安尼我该，
2: 我是阿两包分啦。
0: 好啦好啦，
1: 啊，你倒位？
2: 我外家南港。
1: 南港周女士哦。
2: 哎。
1: 哦，周女士，哈、哦。
0: 我来找电脑号码哦。
2: 好，
1: 好 ，OK。
0: 嗯，
1: 来，你好。
3: 喂、
1: 欸，点歌。嘿，什么歌？
3: 点两条，点一条外省的。
1: 外省的。
3: 啊，一条就白牡丹，互你唱。
1: 白牡丹。白牡丹明仔载
3: 啊！都久了，都点袂着啊！
1: 哎呀，啊你都拢无逐工咧听啊！
0: 啊你敢毋是讲食咧吼？
3: 我是有咧听，但是我无点拢咧尔。
1: 哦，啊因为有当时啊放你啊无听着。哎呀！
3: 我恁咧上班的时阵，我今嘛咧上班啦，我嘛有咧听。
1: 哎呀哎呀，有当时啊，你也无听到啊嘞。
3: 好，
1: 好，我姓的哈。
3: 好
1: ，OK。
3: 我白牡丹好。
1: 好好，来你好。
4: 喂，请问郑中央吼。
1: 嘿。
0: 嗨。
4: 来，我是淡水生的。
1: 淡水李先生。
4: 嗯。哎，啊，点一个惊人的卡步声。
0: 惊人的卡步声。
1: 精灵的卡波
0: 声，
1: 精灵的卡波声，好，
0: 这条是顶代唱的啦。
1: OK， 好
4: ，OK，
1: 来你好
5: ，Monkey，
1: 你好
5: ，Monkey，
1: 哎，
5: 我刚跟蜗牛忙啊，都搞我打，
1: 有啊，
0: 蜗牛忙
1: 啊，放我来嘞，哎，你叫我困你哦，
0: 哎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哎，拍卡针啊。
1: 嘿嘿，那个蜗牛棒有啊，我有棒啊，
5: 有啊，
1: 系啊，
5: 啊，
1: 那个什么，那个诺诺因某唱的啊，朱海军唱的啊，
5: 哦，
1: 系啊系啊，
0: 啊你
1: 我有棒啊，
0: 你点点在哭你的款呐，
5: 哎，啊我
1: 这个
5: 有
1: 在
5: 听
1: 嘞，
5: 俺
1: 那
5: 不听
1: 到
5: 嘞，
1: 嗯，
0: 就
1: 是
0: 哭
1: 你啊，
5: 请，那个，那个，我们还不要讲。
0: 慢慢讲呢。

0: 唱一条
1: 啊，点
0: 的。
1: 唱诶，建
0: 娘
1: 的歌。
0: 嘿。
1: 哦好。
0: 嗯。
1: 啊，我家己敬安尼吼。
0: 嘿嘿。
1: 哦好。
0: 嗯。
1: OK， 好。欢迎有帮到珠海军唱的咧。
2: 对啊。
1: 嘿啊。
2: 啊，可能一点点的困你啦。
1: 跳鼻涕啦。
2: 嘿
1: 啦。
2: 我想再来唱一个迄个秋风夜雾好听啦。
1: 秋风夜雾。
2: 嘿啦。
1: 嗯。
2: 对我那袂歹啊。
1: 来哦，阿伯上线好久搁起来哦，来你好。
3: 阿嫂。
2: 嘿。县
3: 中央。
2: 嘿来哦。
3: 好。
2: 嘿。
1: 啊，今仔日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啊，
1: 郑中央
3: 唱的阿
1: 芬
3: 小姐。
1: 阿芬
2: 小姐，
3: 哎、
2: 欸，阿芬，哎，
3: 阿
2: 芬
3: 阿
2: 伟，
1: 阿坤阿伟，阿坤阿伟，
3: 那就调味爱坤
1: 的。好，阿芬阿小姐，好，
2: 好好
1: OK，
2: 好
3: 好谢谢，
1: 好，
3: 好，拜拜。
2: 嗯
1: 来你好，
4: 王姐你好，
1: 哎，
4: 我健康好，
2: 好，
4: 捡一条黄金路。
2: 红丁路，
4: 哎
2: ，OK，
1: 红丁路，
2: 红丁路，
1: 好 ，OK， 哎、来滴哦，
3: 红旗啊，
1: 哎，
2: 八点，八点，
1: 八点，
3: 有个要顺嘞，
2: 啊，
1: 哎，
3: 有个作准嘞，
1: 有个作准嘞，我唔想要嘞，
3: 哦，
2: 你个声作水个呢，
3: 啊，真忙啊。
1: 啊，听甲会忙啊咧！
3: 啊，我点一条迄个七
2: 里啊条，
1: 七
2: 里啊
1: 条，
2: 好，
1: 好，
3: 感恩
1: ，OK。哎
2: 呀，你即马做阿嬷位啦？
3: 做嬷啦？
2: 做嬷啦？
3: 吼，今日要做无做
2: 嬷？做几年嘛？
1: 今日要做啊做咯？
3: 做四年啦。
2: 四年哦，阿娘喂，阿娘喂，我真好心哦。
3: 啊，那三迄个迄个爱好出去再看我。
2: 他们自己吹，自己吹啊呢！
3: 啊，
2: 大家呢，好霸主都生囝呢。哦，我讲好生嘛。
1: 无啦，都差不多啊。
3: 这四年了，我算细，但是我用做几啊年嘛个。
1: 安尼，你确定要做做哦？
3: 嘿，即摆人生两个呢。
1: 嘿啊，对啊，差不多啦。
2: 即摆政府会补助啦。
3: 哎，我娶所以那等下咧啊。
2: 好，政府会补助啦。
1: 你无讲啊，无娶一个当阿妈啊。无
3: 啦，
1: 刚
3: 刚说你那。
1: 阿妈英雄阿妈阿姐嘞，当呀，我看卖算卡袂变面，
3: 剃头衣啦，
1: 嘿嘿呀，
3: 是啦，
1: 真
3: 这样
1: ，OK OK，
3: 嗯，
1: 啊，
2: 嗯哼，嗯
1: ，OK
2: 啦，
1: 嗯，
2: 安尼可以啊啦，
1: 哎，
2: 啊，晚上忙迄工有帮，
1: 有帮哦，
2: 困你啦，
1: 对啦，
2: 困你啦。
1: 安尼连抓啦，连抓。
2: 讲要听我的歌哟。
1: 嗯。
2: 我来唱一个秋风夜雾啦。
1: 秋风夜雾。
2: 这个我真有感情啦。
1: 嗯。来、哦、来，这个歌来听听。
2: 嘿。
1: 来，你好。
5: 啊，你好。我点名仔，我到得录放我听，谢谢啦。
1: 哦，迄、那个李小姐。
5: 啊，李小姐。
1: 陈小姐，陈小姐。
5: 我是李太太啊。李小姐也是，
1: 哦，陈，
5: 好，我无听啦，
1: 哎，
5: 我无困去啦，
1: 好，
5: 我点嘛咪啊在咧，
1: 好，
5: 我思念无有依，
2: 思念无有依，
5: 啊，你是张，
1: 张
5: 荣荣，
2: 嘿嘿，
1: 张荣荣啊。思念无有意啦，
2: 思念无有意啦。
1: 好 ，OK。
2: 啊，你卖思念吗？
1: 好，我知。哎
2: 呀，
1: 好，
5: 谢谢啦，和恁家做辛苦。
1: 好，
5: 谢谢你。
1: 嗯，
2: 够无？
1: 无啊，
2: 无啊。
1: 嗯，
2: 来，我即马唱一个迄个秋风夜雾，和恁听。
1: 嗯。

0: 秋风摇，
1: 顶台迄个
0: 经营
1: 的卡步声，我哪找步声？嗯，
0: 走去外口啊！
1: 哎呀，迄个三国群星啊，画咯。
0: 迄个我会记，敢那像是一块迄个旧的 CD 啦。
1: 哎，对，
0: 应该是一种迄个诶酷起来的迄个 CD 啦。
1: 哎呀，精灵的卡步声哟！
0: 哎呀哎呀，
1: 哎，这个顶台唱的啦，哎，三国群星啊路，
0: 嗯，
1: 南港的左女士哟，
0: 哎，
1: 好来，三国群星啊路，啊，我进来找，哎。

啊啊啊啊！大家拢点点啊咧醉啊，我诶，即马紧张起咧找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我只先找着红灯路，红灯路小等者吼，啊，咱先来搞搞广告者。这部中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都爱买回来买。今麦人吼爱对家己较好诶，退休啊无代志做，啊都、就是身体够健康，啊面颊够春风，啊来去游山玩水安尼，吼安尼都是这个标准的佚佗人，啊心情够好，安尼唔到是人生真正咧过这个快乐人生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面皮呐较大，年岁较侪，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无？一罐40粒，1800块吼。啊，重点就是咱这个要保养这个皮肤吼，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。啊，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，亮丽光滑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吼。啊，伊的这个原料是法国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朋友恁抹起来吼，会感觉讲安尼，清芳清芳吼，安尼啊，这个抹起来面啊，抹起来安尼爽爽爽安尼，真舒服，吼、哦。啊，佮有一罐这个，珍珠霜，珍珠霜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今麦咱有年会吼，啊，迄面都有迄个黑色素，啊，黑色素吼、哦，你唔能乌白抹，吼、哦。唔通去乌白甲变啊咧，啊，这个珍珠霜甲抹落去，啊，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，两项甲配合落去抹落去哦，哇，迄个面啊咧，加正光洗，加正水，啊，然后你啊咧拿出去吼、哦，唔免阁抹粉，就是口红啊咧甲画者吼，就 OK 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面就安尼正清幽啊，正光洗啊咧。哦，水水水的对，啊，因为这嘛这个、秋天到位啊，过来的冬天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你面啊伤大，吼、哦、面皮伤大拢会痒，所以爱做好这个保湿，吼、哦。EGF 青春胶囊，啊，你那买半打，我那有油胎，吼、哦，我那有油胎，啊，那珍珠霜，今嘛一罐700，吼、哦，啊，2罐1000粒。啊，有加较大罐啦，加15毛出来，就是一罐30毛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29

0: 99-8692 另外要在我们这个养生梅啊，吼啊，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，啊是一口松，这拢你要个，吼，这拢你要个，一包一盒就对啦，一包吼，你要个，啊那养生梅是150啦，吼，养生梅一包150，我做好食的，啊，伊这内底吼是独立包装，咱呐讲要早出门方便啦，袂安尼吼。都唔免过安尼，举个签啊，吐干哦，黏贴贴安尼，唔免遐麻烦。起码吼，拢甲咱独立包装啊，真方便。像咱一口松嘛是安尼，我那安尼一粒一粒包装。吼、哦，啊你当然无喙齿啦，啊是讲囡仔啊袂发芽啦吼、哦。啊，他安尼要食一个糜吼、哦，你甲揢几粒安尼甲蛋咯吼，拉拉拉嘞啊。都安尼胖公公嗦嗦嗦都真好食，啊你若讲要食七桃吼，甲等咧嘴入口即化，系啊，啊无水气嘛无差，伊都入口即化都扬起啊，啊都安嗦嗦胖胖啊真好食，吼、哦。2999-8692，找咱老干小姐登记注文，公告完毕。
1: 七里啊，调来个 L 去啊。

0: 七里亚条吼，
1: 嗯，
0: 歌拢有甲恁吹出来啦，啊，有诶酸酸诶吼，拢在苦你呢，
1: 叫脾气啊呢，
0: 叫脾气啊呢，
1: 嗯，
0: 我咧吹这条吼，阿芬阿小姐，
1: 嗯，
0: 阿
1: 芬阿小姐，阿哥来。
0: 新
1: 增的郑先生我要听追求
0: 追求、
1: 我有吹啊我有吹啊
0: 追求
1: 阿
0: 文阿文的小姐先
1: 好、来、
0: 来

0: 阿芋仔小只。
1: 嗯，那会只那会只短啊呢？
0: 嗯，短短也就好啊，我唱三拍的呢。
1: 哦，三拍。
0: 嘿啊，
1: 那无啥感觉。
0: 今麦来就讲迄屏报起来吼。
1: 嗯。
0: 新增咧倒位啊？
1: 新增都新增啊咧倒位。
0: 哦，什么人？
1: 郑先生呐、啊。
0: 哦。要听迄个陈百潭的追求啦。
1: 追求。
0: 哦，好来。

0: 这条是什么歌啊？
1: 对球，
0: 对球，对球遐久啊！我，哎，
1: 嗯，啊，算唔免，
0: 两三个手就甲捆断啊，了啊，我啰里啰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脚手加好。
0: 淡水的李先生讲，精灵的脚步声
1: 来。

0: 精灵的卡步声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今麦过来，那么红顶路呀？
1: 红顶路。
0: 好，来来。
1: 嗯。
0: 哎，
1: 来。

0: 做红顶路啊呢。
1: 嗯，
0: 我那无困话呢。哎呀，
1: 趁钱拢无困话啦。
0: 对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有卡来手来哦。
1: 嗯，
0: 迄个正歹哩。
1: 卡来手来有几多种？
0: 对啊，
1: 是拳头舞。
0: 无啦，
1: 啊是。
0: 你归去。钱啊头讲我好，拖入去安尼，啊免得安尼安尼搞卡搞手安尼，毛手毛脚安尼都卖去。
1: 毛手毛脚是不？无感觉。
0: 我差偌济啊，还一点好人对不？
1: 啊，有的人都爱安尼毛手毛脚。
0: 哎呀，还太过贵了。哎呀，
1: 嗯，
0: 要介绍讲我好，拖入去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若卖，你徛壁遐就好啊。
1: 哦，
0: 哎，更加省。
1: 嘿啦，无爱家己处理啦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来，搁一块外省的。
0: 外省的哦。
1: 嗯，
0: 来。
1: 嗯。

0: 来，啊，时间差不多啊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啊，那要提我的产品，我的产品油多一级棒，一级棒油多。
1: 赞的，真的。
0: 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他忙起啊。
1: 挂紧张。
0: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。